你们跟你拍的你不让他在你拍的吧我们两个拍的人家在这父母该的是在你拍的吧你的妈妈你不让他拍的吧你不让他拍的吧